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 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 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 490.3 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10: 不久前，第4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3届了。 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11: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10: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11: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1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1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1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1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0: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11: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

0: 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 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8: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8: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8: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证明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9: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
10: 杂交大豆这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1: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8: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8: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8: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

0: 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与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一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级。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艺、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

0: 从未中断的最鲜活食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1: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0: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2: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0: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3: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0: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4: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0: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5: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6: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7: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8: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

0: 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2: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3: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4: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5: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8: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0: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2: 买回来一份，
1: 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那个阵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0: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 不是电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电，电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电，电到拐牙粗，再电，再电，电电电电电。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0: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第二步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看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刀一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个字五字的。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

0: 我们家传下来的经过一阵必须上午做，十年以后不让做。东西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字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还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还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记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字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字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蝉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长个苍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强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现在网上最长的吗？
0: 不，有一个也要半米的，
2: 哦，
0: 50公分。
1: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弄完了都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体以后会疼。
1: 细看、手粘、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它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那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1: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边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

0: 开赛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 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

0: 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1: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 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3: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 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4: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0: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6: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0: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7: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

0: 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京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2: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0: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 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6: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5: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6: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5: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6: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0: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十二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7: 环球华人，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 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2: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9: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2: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0: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2: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1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 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

0: 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

0: 级出口在内的一个5G 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

0: 这个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

0: 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末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往往是会加上一些腐会，这些腐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2: 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焙，则以变而为常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他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青烘焙，汤火亦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朴实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

0: 相比的，前辈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1: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啊，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啊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茶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呀、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盛，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蕊，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啊、龙背世心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从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心垮、玉牙啊、万寿龙牙、寸金啊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心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圣雪等二十种啊，加上宣和二年天造又罢休的啊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天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啊宣和七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他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哎，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 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这种白茶，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胜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胜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出路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它其实是采用 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哎，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哎，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哎，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哎，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哎，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哎，所以说呢，它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哎，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哎，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贝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哎，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哎，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轻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
6: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5: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6: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7: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5: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7: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5: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7: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5: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7: 贤弟这一件不行。”
5: 头须道：“
7: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5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5: 齐大顺道：“
7: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5: 头须道：“
7: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5: 齐大顺道：“
7: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5: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7: 弟就要熊这一件，熊开个价吧。”
5: 齐大顺笑道：“
7: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5: 头须道：“
7: 为什么？”
5: 齐大顺道：“
7: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5: 头须道：“
7: 熊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5: 齐大顺笑道：“
7: 天机不可泄露。”
5: 头须道：“
7: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1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5: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虚道：“

0: 亿黄金怎样？齐大顺仍是摇头，头虚道：“三亿呢？”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十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十亿黄金，若是用来置地，少说也能置十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八十，多则一百。
1: 好吧，我卖给你。
0: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偷虚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倒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白银百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1: 请去吧。’
0: 支走了偷虚，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1: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
0: 齐姜笑应道：“
2: 去问这作甚呢？”
0: 文公道：“
1: 天已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0: 齐姜如实回道：“
2: 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
0: 文公冷笑一声道：“
1: 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0: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
2: 送人？妾送给谁了？”
0: 文公一字一顿道：“
1: 汝的老情人。”
2: 你
0: 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文公自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
1: 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0: 说罢扭头便走。
2: 夫君，你不能走，您听妾说。
0: 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本宫，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是小，齐国丢人是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零。齐姜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绫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绫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文公推倒了齐姜，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
2: 主公怎么了？”
0: 文公道：“
1: 不怎么。”
0: 怀莹道：“
2: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0: 文公道：“
1: 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
0: 怀莹道：“
2: 那您为什么生气呀？”
0: 文公道：“
1: 贱人齐姜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
0: 怀莹道：“
2: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0: 文公道：“
1: 小溪。”
0: 怀莹道：“
2: 一个下人的话你也信吗？”
0: 文公道：“
1: 有珍珠衫为证。”
0: 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怀莹沉默良久道：“
2: 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0: 文公道：“
1: 不用访，人赃俱在，还仿什么？”
0: 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
1: 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他没好气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
0: 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
1: 以嫔妃之礼葬之。
0: 内侍应了一个是字，出宫去了。翌日五谷，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3: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0: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1: 是盗墓贼干的吗？
0: 守墓人道，
3: 不像。
1: 文公道，怎么不像？
0: 守墓人道，
3: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0: 文公道，
1: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0: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
2: 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0: 文公道，
1: 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
0: 怀莹道，
2: 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0: 文公道，
1: 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
0: 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莹道，
2: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0: 文公道，
1: 卿怎么知道？
0: 怀莹道，
2: 二夫人入境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唯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溪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0: 文公颔首说道，
1: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应天下，捉拿小溪。
0: 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2: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0: 文公道，
1: 正是。
0: 小溪道，
2: 是奴婢割的。
0: 文公道，
1: 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又为甚要割她人头？
0: 小溪道，
2: 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0: 文公道，
1: 记得。
0: 小溪道，
2: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0: 文公道，
1: 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0: 小溪道，
2: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处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1: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其之时是否真有相好？
0: 小溪如实回道，
2: 没有。
0: 文公道，
1: 那珍珠衫是怎么回事？
0: 小溪道，
2: 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0: 文公道，
1: 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0: 小溪道，
2: 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连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0: 文公面带愠色道，
1: 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0: 小溪道，
2: 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0: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
1: 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0: 小溪倔强地说，
2: 不如愿勿如死。
0: 文公道，
1: 好，寡人成全汝。
0: 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 《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文公道：“根本原因是什么？”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朝廷有什么失误？”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西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文公轻轻颔首道：“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请讲。”胡衍道：“人生在世为了什么？”文公道：“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文公道：“他们当然不会。”胡衍道：“他们会什么？”文公道：“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胡衍道：“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文公道：“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胡衍道：“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惠怀二公之时，吕夷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款，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波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文公起身一一道：“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三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驼以次而序。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真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桥等以次而序。第三等迎降者以栾顿、细不扬、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加仆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采地者次第，有采地者一封。
另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

向者投币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为己通风报信，且又为己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言。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剧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须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汝向前几步，寡人未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锋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杰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居功之语，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净。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翌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叙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享，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贤，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